കൊക്കോട്ടി കുന്നാട്ടി കൊഴക്കട്ട കൊഴക്കട്ട കുട്ടി കുട്ടി കൊഴക്കട്ട കൊടുത്ത് കൊടുത്ത് തിന്നാക്ക എനിക്കും വഴക്ക കൊഴക്കട്ട കൊക്കോട്ടി കുന്നാട്ടി കുട്ടി കൊഴക്കട്ട വലന്താച്ചേ சீனி சக்கரை இனிப்பாச்சே சிட்டு குருவி குடும்பத்தில கொட்டும் மருவி கலந்தாச்சே கொக்கோட்டி குன்னாட்டி ஆல மரத்தில ஏறாத மாங்காய பறிக்காத மாங்கா மரத்தில ஏறாத தேங்காய பறிக்காத கொக்கோட்டி குன்னாட்டி.